浙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市气象服务中心公众服务部高级工程师卢晶晶解释，这一轮升温呢是源于副热带高压再度的抬升，中秋前后江南一带热度持续上扬，浙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2到34度，局部地区可达到35度以上。民间常说的秋老虎，一般指的是处暑节气之后连续3天及以上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同时呢晴热少雨体感闷热才算典型的秋老虎。从目前预报来看，下周我市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还没有摸到35度的门槛，因此呢还算不上典型的秋老虎，更像是副高抬升所带来的一段阶段性的升温。另外9月23号，也就是本周三，我们要迎来秋分天气了。古人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么这一天呢，太阳会

0: 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平分，自此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凉意也一日浓过一日了。所以呢，大家还需要关注到两点，一个就是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了，早晚最低气温就只有22到24度之间，早出晚归记得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避免着凉了。第二个呢，是周末阵雨多是随机抽查的模式，大家出门随身带把伞，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又可以搬出洋葱式的穿衣法，薄外套搭配上短袖，根据气温随时增减哦。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批量的采购，目前呢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陈先生告诉记者，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在购买之后这个拍照啊，发布朋友圈和这个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了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时候呢最好是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

谨慎适量的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呢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那普通蛋挞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轻松松就会超过1000千卡了，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也就是说啊，可以尝，但是你不要一个人炫完它。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呢则是由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的。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加的强烈，让人越吃越想吃，根本停不下来啊。所以呢，五类人群暂时咱先不凑。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吧。在前段时间呢，北京一所小学门口一根杆长椅走红了。这个椅子啊，就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为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落脚点。网友们纷纷呼吁全国推广。那如今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安排上了。最近山东烟台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门口上新了一根杆长椅啊，一共呢设置了两根，单根长30米，可以同时容纳100多人。每天下午4点多，很多家长呢都会在这个长椅上等候放学的孩子。此外呢，当地还对长椅做

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吧。从今天开始，接到陌生来电，请大家沉默三秒钟。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 1073向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21号是世界二。
4: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5: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4: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千万是二次。

0: 让抽检更公正、更透明、更具公信力。当场检测，及时出结果，实时公示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县市场监管局携带专业的快检设备进驻现场，设立临时的食品安全高峰关键节点，常态化地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和透明化监督，以严苛的标准守护百姓的餐桌，让每一份美味安全放心。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每年的秋季呢是海盐本地红磷的成熟的上市期。今年呢，望海街道南阳村养殖户周海林继续采用红磷将甲鱼的生态套养方式，并将套养面积扩大到6亩，种养效益持续的提升。今年红磷的亩产预计达1000斤，请同时，并将套养面积扩大到6亩，种养效益持续的提升。今年红磷的亩产预计达1000斤，请听海盐台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在望海街道南阳村高桥甲鱼塘看到，连片林叶铺满水面，三名工人正在甲鱼塘里采摘成熟的红磷。养殖户周海林：
3: 叶的产量高了，叶他们忘记了，另外38斤，总归到10月吧，到10月得让基本结束了。
2: 目前，这些红磷主要供应本地农贸市场，带壳红磷每斤8元左右，剥好的新鲜磷肉每斤16元左右，售价较为稳定。据了解，3年前，周海林了解到苏北地区有红磷加甲鱼套养模式，专程实地考察，并开始尝试种养。周海林：
3: 第一两年是第一只，看看你将个人手好，第一年让那个将马窝，那我这个慢慢就苦头了。那养了多年不嘞，我一亩在当里弄些5、6百只个东西，那么生蚝也有哎，将个生蚝也有。
2: 海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家哲。
4: 它是一种甲鱼和磷的共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呢，磷为甲鱼的养殖水吸收养殖水的营养，把水质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适合甲鱼养的水平，同时呢也能把甲鱼塘里面那些富营养化的底泥给吸

0: 一种种植模式。
1: 听众朋友，乡村振兴青年有为，在青田县方山乡龙县村，一批青年的创客团队深耕农移沃土，以新理念新业态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让千年古村焕发出青春活力，绘就了青年助力共同富裕的崭新图景。
2: 走进我省青田县方山乡龙县村青年共创社区，青创客成员正为访客介绍产品，推介研学项目。访客们详细了解地方文创产品特色研学项目与乡村共创成果，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了多种地方文创产品。游客叶琴表示，
3: 我感觉的话就是体验感会比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乡镇啊会好一点，因为道与共生这个本来就是

0: 来就是共创的一些条件，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就是跟本地产业做的一起结合的一些新的产业、新的产品的开发。
1: 自2025年入驻以来，和山林团队创新推出山林探险、观月天文营、龙县丰收计划等18个自然研学课程，把乡村山野变成沉浸式自然课堂，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此外，地方产品自今年8月运营以来，特色研学项目及文创产品已为村集体增收2万余元。和山林品牌与市场负责人焦宇农表示，
0: 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年可能会在青创招募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步进展，因为今年青创课有6个项目，他们申请的都是龙县村，我们也希望可以跟他们达成一些长期的合作，创出更多的有意思的内容。
1: 为破解乡村青年外流、人才短缺难题，我省青田县方山乡依托青年驻村计划，精准搭建创业平台，通过青年创意加村民生产加市场转化的新模式，既带动村民就近参与增收致富，也持续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

0: 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宁波参与入境游消费活动的这个商家产品可以享受七折，每单最高可以减掉300块。刚才提到了一个小程序嘛，叫做有票就够了哦。这个专项消费券在携程 APP 当中也有可以抢，那里面呢会有住宿消费券和景区消费券两种。

使用攻略就蛮简单的，从今天也就是9月21号下午的5点开始，上携程 APP 搜宁波文旅券这几个关键词，最高可减300块钱，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抢起来再说，用不用到时候再讲嘛。你就打开携程旅行 APP 搜索宁波文旅券，然后进入到活动页面，然后点击去抢券啊，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一定要预定标有宁波文旅券标识的产品，下单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扣费了。第二大平台呢是飞猪旅行，这活动时间是一样的啊，9月21号17点一直到12月31号的24点。

我看了一下力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啊，打开飞猪 APP， 然后搜索一下宁波文旅券，进入活动专项页面，然后预定标有宁波文旅券标识的产品，就可以实现下单立减。这两年真的看演唱会啊，看一些演出啊，然后啊，这个小剧场里面的活动啊，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大家经常会用到大麦，对吧？这个 app， 然后呢，从21号的17点一直到12月31号的24点，大麦里面也有活动，看一下它里面的优惠额度的，是什么呢？购买宁波市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大剧院等场所的演出门票，你就可以享受满减。

森林音乐节门票的也可以享满减，最高呢是满300减75块钱。大麦里面怎么去下单呢？你打开一下大麦这个 app， 然后呢首页搜索一下宁波演艺消费券这个关键词，跟刚才不一样了哦，刚才是宁波消费券嘛，对吧？宁波文旅券刚才的关键词，而现在的这个关键词呢是宁波演艺消费券，更加专项一些。然后进入到活动会场，然后进入活动演出项目详情页去领个券，然后再选择你心仪的项目，点击购票，你就可以查看明细金额，根据消费额度去享受相应的满减优惠啦。到时候呢也是自动用券呢。最后一个 app， 大家手机里面更加方便搜一下，就是小程序啊，它不用下载。

但是他就有一个参与对象的要求了，他是宁波票根消费券，你知道吗？就是持有2026年4月23号之后，在我们宁波产生有效凭证的用户，凭证类型包括什么呢？赛事的票根、演出的票根，还有交通票根，比如说目的地我们宁波的飞机、火车出行的这个票据啊。演出票根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是容易攒着的，演唱会呀、脱口秀啊、演艺呀这种啊，都还是有的。毕竟我们宁波现在的演唱会挺多的，然后呢，也很多人来看，我们自己人也会去看啊，然后还。

0: 一冲山岛、金鸡湖、打卡太湖湖景灯塔和苏州现代地标；二锦溪古镇、住店古窑、千年水乡锦溪、明清金砖古窑；三苏州陆直古镇、水乡桥都、古桥众多；四阳澄湖服务区、苏州崇元寺服务区里逛园林、阳澄湖畔拜观音；五无锡惠山古镇、惠山脚下古韵江南；六苏州拙政园，一步一景皆入画；七西园寺寒山寺，古木禅院清幽，枫桥终生千年；八周庄古镇、同里古镇；水乡画卷周庄、退思园里同里。感兴趣的朋友快乘坐我们的景区直通车，这个中秋国庆和小韵一起出去走走吧。
1: 如何购票？点击视频左下角定位，点击在线购票，点击景区直通车。

能解决北京人的痛呢？为什么叫北京人痛城啊？不是应该叫北京人，解痛的城吗？我还以为他们一到这个城就痛了呢。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华南跨山跨海过去的，其实也挺多的啊。这个夏天，大同的游客量呈井喷式发展，位列暑期境内游热度增长目的地第五位啊。尽管那是21度的夏天，但是排队2个小时的云冈石窟还是让人有点焦虑的。为了避免人潮，好多人就会放弃这个全国第3的景区。那在这个古建满地的城市哈，你可能会错开节假日高峰，闲待几天。进入到

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辽金遗构，梁思成、林徽因曾经四次到访考察。梁先生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里面这样写道，说其大殿、普贤阁、三圣殿、山门四处均为辽金二代遗构，不亦一寺之内或若许多珍贵文物，非时所料，就是料不到啊，在这儿能有这么多收获啊！一寺之内四座辽金的建筑，这种密度放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能被人家供起来限流的。但是善化寺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待着，游客确实也不少啊。暑假大同哪儿哪儿人都挺多的，但是寺里面的氛围倒是不敢不争的。你能看到好多，就是网上。对于大同各种寺庙里面的一些相刊啊做的一些照片，有一些呢古色古香，有一些竟然可可爱爱的，是吧？梁思成当年最推崇的就是大雄宝殿的吉祥天女，梁思成盛赞其为世间难觅的佳作，眉目低垂，

角落太可爱了，不要太严肃，我们的状态应该就是很 OK 啦。哎呀，这个大童很松弛，所以呢就被称为睡虫。另外一个说大童很浪漫，从大童去应县一路向南，应县木塔人流很大，巨大，因为赶上夏日高峰的话，这里的体验感就会失掉几分。不过呢，很多人说虽然体验感失了几分，但是丝毫不影响它带来的震撼。67.31米高，3000吨木材，没有一颗铁钉，站在塔底

两个对吧，还有现实和生活交界的那种感觉。站在中间啊，左手是长城的苍凉，右手呢是教堂的残北。哎，怎么这么凉啊？这也是山西的浪漫啊，就是包容而且呢遗世独立。在山西啊，你可能一路走来，路边的沙棘丛里面你就看到橙色的小果儿，这维生素含量是极高的。路旁呢有沙棘场，你也可以喝一喝那里的沙棘饮料。嗯，你是不是看到这种颜色你以为很酸，其实不是的，甜甜的，还挺甘醇的。那种上次去银川的时候喝了喝，挺好喝的，说的好吃的，嘴角都扬起来了。

饺子，据说是本地人的第二食堂，不声不响的开在社区楼下，价格呢比较质朴，饺子扎实很新鲜，靠着街坊邻里来的口碑，成为了大同标志的味道。那老板有时候会直播教大家做山西菜，本地食客就纷纷笑着说：“哎呀，这个他们是大同的名人。”游客众多的夏天本地人都躲在这些社区小店里面，他们也没想到山西会这么火啊，大同会这么火。

0: 企业集中展示水下测绘、水下机器人、高速两栖无人航行器、海工智能焊接机器人等技术及产品，并围绕深海探测、海洋安全、海上风电运维、海洋牧场等领域发布合作方向。博雅公道海洋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徐杰说，
1: 我们现在正在主推跨域的空天联动的海上的无人智能货运的一个体系。那像象山这样的多岛多组团型的这个海边城市，其实在未来的海上的智能的渔业发展、智能的运输和物流的这个发展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象山找到能够跟海洋业、海洋产业相关更好的、更明确的一些落地场景。
0: 当前，象山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等新技术向现代渔业、海工装备、海洋监测、岛际物流等领域渗透。此次交流会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创新，以产业需求促进成果转化，让更多海洋科技成果从实验室驶向生产一线。记者王小璐报道。昨天，为期七天的2026年第二届协顺杯全国深海船钓精英赛在石浦渔人码头迎来收官时刻。上午七时，码头上赛事裁判、工作人员与专程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早已等候在此。

0: 收获引得现场阵阵惊叹。裁判团队随即按照赛事规程开展计量工作，对有效渔获逐一称重、登记、核验，流程严谨规范。赛事副裁判长罗吉松说，
1: 现在调查来的最多的鱼的话呢，是叫张红的一种鱼，那么总渔获呢，现在目前统计是大概有15000斤，将近8吨。
0: 本次赛事面向全国海钓爱好者开放报名，最终选拔84名选手搭乘6艘专业海钓船，在裁判团队全程执裁下赴东海指定海域展开竞技。赛事采用统一

0: 再加个宵夜，还有专业的船工帮你抄鱼，帮你冰鱼，所以你在上面就相当于住在一个小型的酒店里面一样的，钓累了就可以去休息啊，休息好了就可以出来钓。那么船长呢会根据这个鱼情带大家到鱼多的这个钓点上面去啊，所以呢在船上的话呢应该是很舒适的。
1: 继续关注录音报道。前几天，东城乡把63.9万元教育基金奖励给250名优秀师生。这份由本土爱心企业持续托举的教育关怀，已经成为该乡产业反哺教育、教育支撑产业双向循环的鲜明注脚。请听记者陆玲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2: 本次表彰共设置学子成长奖、学子进步奖、学年优秀奖、优秀教师奖、教学质量奖五大奖项，639,000元的奖励资金覆盖从学业进阶学生到扎根讲台一线教师的全维度激烈环节。

0: 款333.4万元，累计发放312.36万元。浙江科普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金融部副总杨飞飞说：“
1: 我们每年都在捐赠教育基金。”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东城乡其实很多，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回应这个事情。我们想为东城乡的孩子、老师尽一份力，正是企业这份热忱，让尊师重教的爱心能够持续传承。
0: 东城乡副乡长赵建阳说：“
2: 教育基金在稳工稳岗方面，对学校、对师生、对企业、对职工都发挥了莫大作用，解决了后顾之忧，人心安定了，力量才是无穷的。”
3: 最后是几则简讯。记者葛一之报道，9月17号，铭记光辉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百场英烈精神宣讲三进活动走进贺威胜烈士故居，以沉浸式宣讲引领青少年在历史现场感悟信仰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此次活动由市特异军人事务局主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宁波张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服务中心。

0: 这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

0: 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这个学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的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等现象的发生。但是呢，在9月18号呢，媒体记者走访时发现，仍有高龄老人在顶岗的现象。当天

四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一位67岁。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全是老人顶岗执勤，护学岗被自愿何时休呢？校园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不单应该压在家长的身上。朋友们，对此您是持怎样的态度和想法？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新的一周开启了，阳光的也随之返场。今天起呢，我们基本都是多云的天气唱主角，气温总体比较平稳。后期呢，会随着暖区的发展呢，最高气温会有所抬升。午后呢，有些闷热的感觉，昼夜温差在加大。根据宁波市气象台消息，今年我们以来的话呢，总

0: 雨的现身的频率会增加，夏天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气象专家呢来分析一下中秋这天气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又热了呢？
1: 要来了吗？从预报来看，早就躺平了的副热带高压最近似乎又爬起来了，开始暗暗发力，硬控南方大部，气温也逐渐有了抬头的迹象。中秋前后，江南一带的热度还要继续上扬，那浙江大部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2到34度以上，甚至还有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冒头。那是不是传说中的秋老虎重出江湖了？其实秋老虎呢是对立秋凉爽之后又重新热回来的一种民间说法，但咱们浙江立秋之后呢一般还是很热，所以气象学上是指出伏以后，一般是处暑节气之后回到35度以上的短暂高温天气。那秋老虎呢也

识，将躯体反应过度解读，形成类似心跳快等于心梗、胃疼等于胃癌这样的认知偏差。打破灾难化的认知模式，并且进行重构，也可能有效地缓解躯体化症状。例如把心跳加快理解为兴奋而不是焦虑，把胃疼看作是身体发出的需要按暂停键的信号而不是疼痛本身，可以在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记录下发生不适的时间、情境、持续时间及后续的发展。当再出现这样类似的不适时，也可以自问过去类似情况是否能够自行缓解呢？真正危险的概率到底有多大等等。参考客观记录中的证据，逐步用压力反应来替代疾病前兆这样的标签。

有助于调整状态的，例如固定作息时间，睡前两个小时停止电子设备的使用，在饮食方的蔬菜、深海鱼等等。还要增加晒太阳、接触大自然的时间，或是培养一些能够

0: 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

0: 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0: 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看，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1: 在旅行。

0: 关心我。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水瓶座又或者说到别的什么星座，像处女座哈，腾腾，好像很多人经常也会说到一些星座吧，关于星座的说什么星座歧视哈。对于这星座这回事儿，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哈，就是我觉得我们上一辈人可能更信的是生肖啊，比如说你是属鼠的、属牛的，或者是属什么的，你的性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首《一天一点暗恋》，刚刚是梁朝伟的版本，然后呢他自己也去重新有唱过哈这个另外一个版本，那两版呢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听一下他自己来唱的这个版。梁朝伟那个版呢会有明星味更重一点，那这个周志平这个版呢可能人文气息会重一点。然后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感而不伤啊，我们竟然会把感和伤连起来，感伤伤感它会让你感怀，但是呢不会让你伤怀，这是它的特点之一。还有有人说它是歌坛当中的刘勇一个说声的感觉，而这个周志平呢其实还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就是很多年前有看过他这个微博，就是说在新浪微博当中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周志平，记得很早以前这个看他的微博，然后呢发现他的儿子叫豆豆啊，然后呢他经常会用这个儿子的口吻会写一些微博，还有发那些当时偷拍这个小家伙的一些照片，另外呢就是他生活的一些点滴，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周志平他也是跟得上潮流的，会说一些网络用语哈。

0: 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

死亡吗？还是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在记住你的时候？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然后为了写这个专题呢，我之前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越是做功课就越是觉得非常的恐怖，因为这是一种很安静却很残酷的病，它并不会带来很剧烈的疼痛，但是却会一点一点的偷走你的记忆，偷走你的认知、情绪，甚至是你身边最熟悉的亲人和生活。而此时此刻，我国正有千万的家庭正在默默地经历着一场无声的告别，所以这一次也是特别为大家做了一些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然后他非常的有音乐才华，可以包揽整个的乐器演奏啊、编曲啊，然后你就可以跟着这个哥哥姐姐一起来唱歌啊，一个非常。

有爱的家庭氛围。13:5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为什么突然提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Bruce， 这就是一支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兄妹双人流行乐队啊。这个哥哥就是担任了我刚刚说的这个所有的乐器啊、编曲啊，然后妹妹，你刚刚听到这个很飘渺的女声啊，就是妹妹 Georgia 的声音。所以呢，这个兄妹二人自己两个人在家里面，然后在可能是在车库里面就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啊，想一想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了。那么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午间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

是慢慢的告别，然后进入到下午的工作状态当中了。看来大家的午休都有点短暂呢。苗苗、海棠飘飘、Steve 来继续来下午的工作啊，继续用好音乐来为你加油。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 DJ 高敏，明天见喽，拜拜。

0: 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北风。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所有人都会死去，没有例外。可你有没有想过，生物为什么会死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一直活下去吗？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生理机制决定了死亡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生命的最基本单位细胞身上寻找答案。人体由约300万亿个活细胞组成，正是这些活细胞的协同配合支撑起了我们的生命。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细胞批量死亡，数量少的话还好说，但如

短，越来越多的体细胞陆续进入死亡倒计时，细胞增殖与死亡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人也就迎来了生命的终点。那端粒就不能不缩短吗？其实是可以的，端粒酶就能在细胞复制后延长端粒的长度。但你可别以为端粒酶是永生的希望，其实它是死亡的先兆。端粒酶因为功能

极其特殊，所以平时发挥作用时会受到细胞的严格限制，只有特定细胞才有资格使用端粒酶。唯一的例外是癌细胞，癌细胞会越过原本应有的使用权限，违规的用端粒酶延长端粒长度，从而让自己避免凋亡的命运。也就是说，在适宜的条件下，癌细胞不被杀死或饿死的话，可以无限增殖，近乎永生不死。因此永生就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要想永生就需要细胞永生。正常细胞受到海弗利克极限的约束无法永生，而突破这种约束近乎永生的又只有癌细胞。永生无法实现，死亡终究不可避免，这就是死亡背后的生理机制。不过虽然死亡的最终结局无法被撼动，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

是如此。死亡原因的变化非常明显，在过去，人们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往往是传染病和各种意外事件。以作者引用的一项研究为例，在1812年的美国波士顿，全年942例死亡中，结核病造成了其中的221例，新生儿腹泻造成了57例，死胎造成了49例。其他死因还有雷击、难产、精神错乱、寄生虫病等。只有不到3%的人死于年老，只有约1%的人死于癌症。但从1850年之后，随着疾病细菌学说的提出，医疗卫生制度开始建立，麻醉与疫苗技术蓬勃发展，传染病和意外事件已经不再是发达

命一直都不到30岁。然而在现代医学出现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就开始迅速上升。比如在美国波士顿，1812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28岁，女性只有25岁。而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全国2021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6.1岁，是200年前的大约3倍。在过去，死亡往往来得很早，但如今死亡的到来要晚得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地点也出现了变化。以前人们一般会在自己的家里彻底闭上眼睛，但如今躺在自己的床上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迎来到缤纷车世界。开车的时候，我们总会时不时瞟一眼仪表盘，密密麻麻各式各样的指示灯，有的像发动机，有的像水壶，还有的像蓄电池。很多车主只认识油量、水温，其他灯亮了完全不知道代表什么含义。仪表盘就是汽车的报警窗口，读懂这些指示灯，就能第一时间掌握车辆状态，规避行车风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科普仪表盘指示灯的知识。首先，记住核心口诀：红灯危险，必须停车；黄灯预警，尽快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

来了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被这里的氛围感染着，李健决定为这里写一首歌，以贝加尔湖为创作背景，再加以俄罗斯式的配器，3个月之后，这一首《贝加尔湖畔》出现了。

置身于贝加尔湖畔的美景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李健说它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时隔五年，《风吹麦浪》再度的创作的时候，李健在编曲上力求唯美，风格上则是借鉴了电影配乐，最终做出来这首歌美的就像一首浪漫派的古典乐曲。来听到这一首《风吹麦浪》。

在歌曲当中呢，有着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表达的则是一种喧嚣城市当中的人们对于往日的单纯和美好的怀念。歌词当中没有伤感，平和的节奏让听众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在采访当中呢，李健坦言自己曾经是一个资深的韩剧迷，2002年到2003年期间呢，看了100多部的韩国电影也表示呢，自己那段时间的音乐创作很大一部分

0: 演传奇，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1: 一期也叫强烈制药。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从概念板块中呢，像 CSO 啊、创新药啊这些概念，实际上从上周一开始就缓慢拉升，从周三呢，上周三开始出现加速，今天继续放量。那这个结构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这种情绪性的跟进，特别一点半以后，受到了一些消息影响的这个加速，那么没有出现回撤，就说明市场有一个明显的增量。这种短期增量资金的一个进场呢，还是非常漂亮的。至少说从短期技术来看的话，市场本周在周三啊、23号、24号、周三、周四，就是端午节前，中秋节前，很大概率是有冲击4000点这样的一个关键整数位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可以看到，像双创啊，因为今天虽然创业板指触及年线位，出现回调，把这个缺口回补，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结构上来说也是跟随这个上证啊、相望状态呢，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定3400的状态。所以明天找3400能企稳的话，上证继续往上冲，那创业板呢也有去找3500的一个状态。而收上50的话，同样啊，今天165的位置1650的没有击穿。

位置。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从当前业绩来看的话呢，今天呢可以说呢是这个延续了外围消息和市场的这个一些下午的一些利好，特别盘后看到的一些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当然市场呢实际上因为类似的因素，像去年的十月底啊，今年的这个五月中旬啊，都出现过这个阶段性的冲高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市场呢伴随着这个一些盘后的消息啊节点，它也有一个这个再次拉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中秋前呢，市场现在是一个震荡拉升。明天我们重点就要关注这个量能是否有一个继续的这个放量。如果单市场比如上证能够回到10000亿以上啊，那么这个市场呢回到4000啊，这个缺口位置的能力就非常的强。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行持股，等待这样一个拉升。那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就是跟随市场消息了，一方面就是医药仍然有这个领涨。

0: 但是呢，毕竟从这个基本业绩状态来看的话，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凌厉，包括地产也一样，短期这个情绪上的这种拉升之后，我们还是不要把它当做基本面的这种整体的这个拐点啊，底部拐点，然后呢怎么改变，而是作为这个季节性啊，因为在市场这个震荡过程中，资金集中在前期的这个资金较少的这样一些概念品种中的这样一个因事件性的拉升，我们还是先做这种一到两个交易日这种短差为主啊。但是说呢，从这个中期来看的话呢，像今天带动医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些基本面仍然 ROE 很强的这些硬件类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的这个CPU、PCB 啊、MLCC 啊，仍然保持这个涨跌因素的这一块，仍然是一个中期看涨一个结构构成。
1: 好，那么。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地产股至少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反馈，因为市场呢既然是存量，那我们肯定要看的就是一是这个在一线土地市场中，像北上广啊，还有像杭州这些 AI 发展比较强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一块的话呢，这个一线地产商还有很大的这个土地储备，内容和涨价，以及我们说的这新的一代房产。那后边的话还要关注它的这个地产的一个中介服务啊，就我们说这一块，就是我们地产服务商这一块。那么短期来上的话呢，可以把它类比为前期的这个总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拉升。但是这种拉升的话，一定要注意，就一旦当这个国庆节回来以后，

0: 是处于涨幅的前列。结合消息面上呢，在9月18号，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的15规划。另外呢，从目前整个中国创新药来看，也进入到了一个全球价值的兑现阶段，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创新药的企业，它的产品放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所以接下来这种兑现是不是还能够加速？
1: 这个肯定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们的医药的压力在哪儿？就虽然经过一段回撤，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渠道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大量是这个借海外渠道，而出现了一些比如美国啊对海外药的这样的一个

0: 升，同时呢成交也是维持在2万亿的这个上方，再叠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样一些引领的板块，您对于目前市场企稳包括这种反弹的节奏和空间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1: 好的，这个大家下午好。我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讲，如果说结论性啊，这个反弹的话呢，我感觉应该还是能够延续啊。这个短期的这种市场转强的迹象，其实还是比较明显啊。就像刚才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提到的啊，我认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成交量的话啊，包括从上周开始啊，量能有逐渐的恢复啊，然后能够持续的稳定在这个一定的这个交易水平上，这个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多头信心的这种恢复吧，但是这个虽然反弹能够延续啊，但中间的这个细微的差别啊，其实我认为有两点大家这个投资者还是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来讲，还是要强调啊，这个指数之间的这种差异化啊，包括以前跟大家交流过的啊，这个先反弹的不是先见顶的先反弹啊，后见顶的后反弹啊，这种指数之间的节奏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后面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整个科技啊。

双创指数的这种表现啊能不能更强啊，那么他们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的这种这种效果还是会比较明显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体市场的这个指数也好，或者说啊对于宽基类的啊这种啊这个各大类的指数而言，其实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呢要稍微的降低预期啊，也就是说指数的这种修复其实更多的是偏技术或者偏保守的啊，因为无论是从大家看到从这个上证指数啊上证综指来看啊，到这个深成指包括双创指数啊，其实日线上来讲可能看的是这个有这个企稳的迹象啊，但是从周线呢包括月线上来讲那么还是上面呢面临着不同的这个技术压力啊，所以我感觉这个现在呢往上看指数来讲往上看太高的空间其实没有必要啊，更多的其实还是体现为热点的轮动或者说一些个股的这个表现啊，而且呢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弹的逻辑这个大家也不要忘了啊，我认为很重要的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包括前面这种宏观呢或者说消息面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这种落地啊，让市场呢

0: 来讲，可能就是偏这个震荡上行啊，但是整个空间不会太大啊，但是个股呢能够跑出一些自己的这个这个弹性的这种优势来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其实我认为大家也要紧抓住这两点吧啊，来参与后面的这个反弹啊，所以说其实更多的就是只要量能稳定的话，策略上我认为就是适当的轻指数啊，中个股的这种行情。
1: 嗯，所以在今天盘面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生物医药的全面领涨。

的这种方向啊，但是反过来啊，包括像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一些疫苗类的这种品种来讲，其实呢，走势来讲，其实都是偏弱的吧，啊，或者说资金呢还是集中于这个单一的某一个方向啊。那么为什么 CXO 啊或者说叫这个外包的这种服务走势比较强呢？我认为除了能够业绩这个兑现之外，其实更多的也体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啊，就是所谓的创新药这一块出海放量啊，就是说它很多的这个利润的来源来于这个前两年的准备啊，包括一些海外的收入啊，就是上一轮炒就是炒那个 BD 的这种落地啊，所以说它整个的医药来讲呢，我感觉它后面可能也会细分的分的比较细啊，或者只有某一方面走的特别强啊，其他的方向来讲呢，可能就是走一个市场平均的这个反弹啊，或者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涨幅的这种这个节奏啊，我认为大家参与。

0: 这个放假的这个节假日，使得这个最近两周大家看到这个交易的时间啊还是比较零碎的啊，这周四天，下周三天，啊，那么中间又穿插一些啊其他的这个影响因素可能啊，那么什么样的方向啊就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契机啊，又能相对安全的，我感觉可能地产它也符合这个属性啊，就回调成这个样子啊，它相对来说。即使有一些波动啊，它可能也不会怎么跌了啊。那么反弹呢，这么便宜啊，然后又具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基础，能够带动指数啊。所以说这个节点来讲，我感觉可能也是短线资金选择地产的一个主要因素啊。但是长期来看，可能还得要等待吧啊，就当短线的过渡机会就可以了。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0: 6月份啊，到今年来讲啊，这个股票涨了，最大涨幅超过了7倍。所以说，它即使业绩再好啊，再有涨价的预期，这个东西我感觉它也涨得太快了啊。所以说，这个短期可能就是还是会以在这震荡为主啊，或者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偏高啊。如果有机会反弹的话，啊，还要注意啊，这个做一些短线机会吧，或者逢高兑现比较好。
1: 嗯。深瑞002500山西证券成本15.68，仓位40%，走势很弱。

0: 比较大，我认为需要充分的震荡啊，时间不太够，有机会还是逢高逐渐兑现比较好。
1: 嗯，深瑞600172黄河旋风，成本16.65，仓位3成，尾盘拉升没走，操作是否正确？有机会解套吗？
2: 黄旋风的话，现在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今年啊，就是作为这个衬板啊，或者说呢这个降温的芯片这块的一个核心片啊。那么今年实际上已经反复活跃，现在来看的话，近2周时间也一直在16元横盘，有这个粘合，短期的话预计还有一个上冲，就我们说针对这个三大半导体的这个降温呐、啊，就我们说它的这个人造钻石这一块啊，所以16是关键位，只要16这个能收盘不破，这继续持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节后还有去挑战前期20的这个高点支撑。
1: 嗯，郭淑华先生，002273水晶光电。成本25.8，仓位1成，后市如何操作？能否加仓？
0: 其实加仓呢，我不太。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
1: 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

0: 教育实况直播继续。日前，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在安徽开幕。随着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多项能源顶层规划相继落地，光储融合成为光伏企业的必答题。哪些环节最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1: 国家能源局此前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装机达 12.86 亿千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三项顶层规划相继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装机主体走向电量主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认为，衡量新能源是否真正成

0: 成为主力电源，关键要看它被实际利用了多少。
1: 那么未来呢，所有的风电光电呢，它不仅仅是风电厂光电厂，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使风电光电更高的被利用，更高的能够被去电入电网，能够被使用的这么样的主体，所以以叫做电量为主体。那么这种电量主体考核呢，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它的气风气光率和它的消纳能力。那么提高新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这个概念呢，就需要通过储能呢具有一种调节能力，此外呢还有要具有远距离输送能力，就是跨省的调节啊等等啊，这种输送能力。此外还有就是说你要通过电网在本地的这种消纳能力，通过这三个途径呢，实现了整个的更多的风电光电的被利用，使得我们新能源的消费比例呢进一步的提升。
0: 协同快速推进的同时，行业面临的最大卡点之一是算账。会上有专家分析指出，储能当前的收益主要来自现货峰谷差价、调频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但这三类收益都存在天花板，且受市场规则变化影响波动较大。光伏电站则面临全面入市和提升置信出力的双重。

0: 路上没有停过了，因为海面上的采量呢，据我们渔船反馈回来的那个消息，今年的采量相对是可以的。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2: 今天我们来探访花田喜事之喜饼是怎么做成的。
3: 想要喜饼层层酥脆，秘诀就在饼皮里。
4: 这个是酥，这个是皮，
2: 饼皮里面还得再包一层饼皮，这样咬下去里面就会一层一层一层的这种口感了。
4: 对，
3: 饼皮的精髓就是起酥，小麦粉搭配大豆油调成油酥，麦粉皮包进油酥，反复擀卷，分成一个个面剂，面剂压扁，包入海苔鲜馅儿。
4: 有核桃仁、松子仁、瓜子仁。我们有手法的一个一点一点把它窝进去，
3: 收口捏紧，压成圆饼，盖上红色喜字印章，送入烤箱慢烤。烤至饼身金黄，饼皮一碰就掉渣，鲜香扑鼻。
2: 刚出锅的，我们一起来。

0: 下去，咯噔咯噔的，非常非常的香。
1: 我是西周方记第五代传承人，清朝末年就开始做这个饼了。海苔我们是主打的，现在西湖港海苔特产嘛，跟那喜饼融为一体嘛，刚好一个民族文化嘛。
2: 这就是汽头城花田喜事里一口带着大海风味的喜礼，地点就在市域铁路象山咸祥站附近。恰逢中秋，欢迎你坐着鬼鲛来象山尝尝这份海苔喜饼，沾沾。

集团丹西分院的接种门诊，不少的老人孩子按流程有序地接种流感疫苗。从我县的疾控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县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199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1年级到初中3年级推出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政策。我县积极响应工作部署，已在近日全面启动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为一老一小筑起健康的防护端。介绍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是我县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已经连续地开展了7年，累计受益人群超30万人次。今年义务教育中小学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随着接种的开展，将有效地预防校园集体性流感感染的风险。介绍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作为我县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已经连续地开展了7年，累计受

急性疫情，现阶段正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县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免费的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疫苗，能够有效的降低流感感染风险和重症的风险。不在免费范围的居民也建议按需自费接种。供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后需2到4周才能生成足够的抗体。通常我现在11月前后进入流感的

0: 软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今年上半年，全县第一产业增加值9.24亿元，同比增长4.2%，列全市的第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6.6%，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到1.28%。请听海盐台发来的报道。
1: 上午9点，余城镇沟城村甲鱼妈妈钱雪琴准时开启直播，不到10分钟，直播间订单接踵而至。这位59岁的农村妇女从开播零订单做到单日最高成交600单，通过一部手机把鱼称甲鱼销往全国各地。钱雪琴：
2: 这一路甲鱼就是昨天晚上卖的，昨天晚上卖的，这全部都是的，都有地址的。你看啊，这边呢，这个是丽水的。

0: 大概也在7000-8000左右吧。还有一笔是我们多年的那个分红，前年可以拿到7-8万好吧。
1: 今年上半年海盐第一产业增加值9.24亿元，增速4.2%，列全市第二。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6.6%，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缩小至1.28%。
2: 那朋友，近年来大树镇立足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的。

0: 日闯出了大市场，成为当地盘活农业资源、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淳安台发来的报道。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2: 我是暖。

0: 享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

0: 风向标，
1: 让我们继续旅游风向标里面看快乐的消息。快乐的消息对我们生活来说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首先呢，就是21号开始17点就开抢了，有2011

午的五点开始上携程 APP 搜宁波文旅券这几个关键词，最高可减300块钱，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抢起来再说，用不用到时候再讲嘛。你就打开携程旅行 APP 搜索宁波文旅券，然后进入到活动页面，然后点击去抢券啊，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详情页去领个券，然后再选择你心仪的项目，点击购票，你就可以查看明细金额，根据消费额度去享受相应的满减优惠啦。到时候呢也是自动用券呢。最后一个 app 大家手机里面更加方便搜一下，就是小程序啊，它不用下载 app， 就是叫做有票就够了， go go go 的 go 啊。然后呢也是从21号的17时一直到31号的20-40，12月31号到年底，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吧，因为它抢完就没有了嘛，那你就尽早抢。手机搜索一下有票就够了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呢会有住宿消费券，最高也是。

0: 就是宁波到某些某些地方景区的直通车，非常的性价比之高，可以说是在顶上了。就是你去很多地方你都不用操心，你只要在同一个地方上车，然后他就给你载到了，然后你也不用中间再转，也不用再打的，非常方便，直接进景区。中秋和国庆有哪些景区直通车呢？金鸡湖、锦溪古镇、冲山岛、惠山古镇、周庄等等。让我们来看一看宁波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江苏的八条景区直通车线路，来喽来喽。
1: 宁波出发江苏的八条景区直通车线路：一、冲山岛、金鸡湖打卡太湖湖景灯塔和苏州现代地标；二、锦溪古镇住店古窑、千年水乡锦溪、明清金砖古窑；三、苏州陆直古镇水乡桥都古桥众多；四、阳澄湖服务区苏州崇元寺服务区里逛园林，阳澄湖畔拜观音；五、

好多南方的朋友啊说，刚刚抵达山西的时候整个人都感觉清爽了，这里一到夏天古城里长满了去避暑的北京人，所以叫北京人痛症。那不是能解决北京人的痛呢，为什么叫北京人痛症啊，不是应该叫北京人解痛的城吗？我还以为他们一到这个城就痛了呢。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华南跨山跨海过去的其实也挺多的啊。这个夏天大同的游客量呈井喷式发展，位列暑期境内游热度增长目的地第五位啊。尽管那是21度的夏天，但是排队2个小时的云冈石窟还是让人有点焦虑的。为了避免人潮，好多人就会放弃这个全国第3的景区。那

省电山门四处均为辽金二代遗构，不亦一寺之内或若许多珍贵文物，非时所料，就是料不到啊，在这儿能有这么多收获啊！一寺之内四座辽金的建筑，这种密度放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能被人家供起来限流的。但是善化寺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待着，游客确实也不少啊，暑假大同哪儿哪儿人都挺多的，但是寺里面的氛围倒是不敢不争的。你能看到好多就是网上，对于大同各种寺庙里面的一些像龛啊做的一些照片，有一些呢古色古香，有一些竟然可可爱爱的，是吧？梁思成当年最推崇的就是大雄宝殿的吉祥天女，梁思成盛赞其为世间难觅的佳作，眉目低垂，眼眸含悲，被很多人称为是东方的蒙娜丽莎。

48尊小供养佛，上面呢，墙上还有墙壁上的塔柱上都有浮雕，一共超过了1000尊铜佛造像呀。然后，哎，你看，网友们就是关注的点就是那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的佛。这宫地宫里面有一尊交叉腿的佛像，就和一尊露齿笑的拜拜。在别的地方啊，这是大不敬，但是在辽金时期的工匠用这种方式让就神佛啊就有了活人感了。造像大多数都有倾斜翘角这样很趣味的设计，就好像在对我们说，不要紧张啦，放轻松，特别有意思吧。我觉得这个是大同的一种别样的气质。

界的这片旷野上默默对视了百余年，这种感觉本身就很特别。这也很像现代年轻人吧，就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体里面藏着的那两个，对吧，还有现实和生活交界的这种感觉。站在中间啊，左手是长城的苍凉，右手呢是教堂的残北。哎，怎么这么凉啊？这也是山西的浪漫啊，就是包容而且呢一世独立。在山西啊，你可能一路走来，路边的沙棘丛里面你就看到橙色的小果儿，这维生素含量是极高的。路旁呢有沙棘场，你也可以喝一喝那里的沙棘饮料。你是不是看到这种颜色你以为很酸？

看图我也没有明白这滴溜是个啥。滴溜可能就是那种面疙瘩，有点像就像雨滴状的那个面，就是滴下来的溜一溜，这也没有复杂的名称，老板答应了你马上就能够端出来吃到一种硬馅的这个辣椒油啊，听说是很好吃，就是吃的喜欢吃这个的就香迷糊了，关键是不辣，馋的可能很多人想买两罐寄回家。虽然说这些食物啊就是简单到极致，但是却能满足到极致，好像就是很多人对于山西面食很深刻的印象。怎么能有这么踏实的食物呢？所谓的山西人爱午睡啊，怕也是面食可能吃到晕碳，所以特别好睡觉的缘故吧啊。如果你要离开大同的时候还有点时间，你可以去尝一尝一家云饺子店。云饺子不是网络上的饺子，大同云饺子

0: 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下班路上。今天9月21号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也许你并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病症。一位退休的财务总监看着自己亲手做了几十年的报表，突然不知道从哪一行看起。一位曾经能够烧一桌子好菜的母亲，如今站在灶台前，忘了是先放油还是先放盐。一位爱热闹的退休教师，渐渐把老朋友的聚会一次次推掉，最后连电话也不愿意接了。这些看似人老了都这样的生活细节，可能正是阿尔茨海默病在悄无声息中留下的第一道刻痕。在很多家庭里，微不足道的变化被忙碌的生活轻轻放过，直到老人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直到存折密码再也想不起来，直到性格变得陌生、沉默甚至多疑，家里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这个时候，大脑的病理改变往往已经积累了数年甚至十几年。今年9月21号，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多位临床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共同呼吁，应对阿尔茨海默病，识别和干预的关口必须前移，早筛早诊早

治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几家医院的记忆门诊里，大多是子女陪着年迈的父母一起候诊，当然也有孤身一人的中年人。一名46岁的中年男人，我们暂时叫他老孙，他神色淡定，他说自己在这边看病都一年多了，紧张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来复查的都挺好。回忆起首诊，老孙说心情很矛盾。我的母亲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自从确诊后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尽管我们都尽心照顾，但还是管不住，她走失过，我们也报过警，煎熬了几年，母亲过世了。

他自己。他开始丢三落四，就拿车钥匙来说，下楼才想起来没拿钥匙，又回去找，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从血液检查到脑脊液检查再到 PET CT， 老孙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不幸中的万幸是轻度。老孙说，确诊的那一刻，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既然如此，就看你有什么治疗的方法，虽然不会根治，那就让记忆消失得慢一点。配合各种治疗，老孙的状态有所改善。这样的案例并非是个别，52岁的杨先生被确诊为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察觉他不对劲是从去年开始的，几十年前的旧事记得清清楚楚，近期记忆严重衰退，东西就在手边偏说找不到。杨先生的父亲确诊阿尔茨

现，虽然60岁以上的患者依然占据半壁江山之多，但40多岁的患者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记忆变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彭国平指出，近期记忆减退确实是最典型的早期表现。刚说过的话，刚做过的事，转头就忘，但对很久以前的事情反而记得清清楚楚。这种近视遗忘、远视清晰的特点，常被家属误认为是正常的老年健忘，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不过呢，也有一些焦虑的家属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记性变差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种认知也要纠正，不要人为的制造焦虑。确诊我们需要综合判断，但彭国平提醒，早期的其他表现更加隐匿，更加意想不到。比如啊，临床上有一类少语型患者，主要表现为语言表达困难。

尽早到记忆门诊排查。这些信号单独出现的时候往往不引人注意，但可能就是大脑在发出求救，而当这些信号组合在一起，那么其实大脑的损伤情况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确诊之后，患者面对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现实，目前还没有药物能够逆转阿尔茨海默病，但这并不意味着治疗无计可施。目前治疗有两大类的思路，一类呢是对症治疗的经典药物，主要用于改善或者缓解患者的认知功能以及行为症状，

神经炎症等新型药物及血脑屏障穿透技术也在快速研发。非药物干预，包括无创物理调控治疗、免疫细胞疗法等协同作用也受到关注和探索。学界仍在进一步努力，未来治疗窗口有望继续前移。预防的第一步是让更多人在症状还轻的时候被看见。长期以来，阿尔茨海默病的精准诊断依赖呢脑脊液穿刺或者 PET CT 检查，前者有创，后者费用高昂且可及性有限，很多患者因此望而却步。现在的血检技术非常便捷，也很敏感，可以提前5到10年发现高危人群。彭国平介绍，他门诊上约有1/3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轻度认知损害阶段，通过早期筛查被发现，及时干预后病情可以获得明显延缓。便捷的筛查手段既能够帮助高危人群提高警惕，也能排除不必要的。

0: 住了。
1: 就这样，
0: 爱卿们，你们会不会跟鱼儿一样有这个疑惑？历代皇帝那么多，就算每人一年只颁布个几道，2000年过去了，这合起来也都上万道圣旨了呀。这么多圣旨，为啥到现在基本上就只剩下了明清的呢？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圣旨那么少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圣旨只是电视里边那样，就是精致的一块黄布或者黄纸，

0: 改朝换代往往是圣旨损坏丢弃的重要原因。
1: 哎，
0: 这圣旨在手，主打的那就是一个牌面，一旦改朝换代，这个优点不就没有了吗？这上一个朝代的东西在我手里，那啥用都没有了呀。万一被有心人看见，这还得特意留个心眼儿，万一落下什么把柄。保存前朝的圣旨对于古人来说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呀。以此类推，隋朝的圣旨一般在唐朝就会大规模的消失。还有呢，那就是战乱。这兵荒马乱之下，多少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呀，这连命都不知道顾不顾得上了，那还会守着什么祖传的圣旨啊？一逃乱

0: 就叫做李世民。哎，这个名字大概熟了吧？这可是史上最早的漂流瓶事件啊！好，所以奇葩圣旨知多少？
1: 嗨嗨，
0: 你是不是以为圣旨里边写的内容都跟电视剧里一样，不是用来赏银，就是用来杀头的？其实呀，这圣旨里的内容可多了。
1: 嗯，
0: 史上最早倡导光盘行动的圣旨是雍正颁布的，原因是什么呢？宫里边的剩饭太多了，浪费呀。
2: 圣旨到，
0: 御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人不可食者，则捕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接旨。哎，有用吗？可能有，但不。

0: 酒的用处的确很多，不仅能够直抒胸臆，还能够当暗语。如果说还能干点啥，那可能就是
1: 圣旨到，相广奇奇怪怪知识局，听知识不要钱，都来听。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3: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客观呈现的能力。此外呢，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有共同议题的成长或者是关怀小组，在安全环境中练习情感表达，逐步培养抒情能力。
1: 哇哦，不错呀。
0: 第二是运动调节，每周进行至少三次，每次达到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帮助改善躯体化症状。这是因为规律性低强度运动能够有效激活身体自愈系统，促进血液循环并释放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可以缓解焦虑情绪。并且啊，运动时专注身体动作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转移对

0: 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新生反诈宣传教育活动，900余名大一新生完成报道后，悉数参与校园反诈宣讲，并现场签订反诈承诺书，主动助力构建清朗校园网络环境。活动现场，宣讲人员结合近期高发校园诈骗案例，生动拆解刷单返利、高薪兼职、冒充师生、网购诈骗、隐私信息骗取等典型骗局的作案套路，同时重点科普反诈10个凡事核心知识点，反复提醒新生摒弃侥幸心理，坚决远离各类诈骗陷阱。

0: 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

0: 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6: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7: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朦胧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

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

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

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

0: 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

0: 市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1: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2: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

0: 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

0: 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

0: 见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

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

0: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

0: 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

0: 提到传奇这首歌，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是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的演唱，从此呢这首歌走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其实这首歌曲是李健的作品，收录在了
1: 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

0: 斗乡村、象山、秋汛回港、渔获丰，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达2000吨。半岛风情，中秋喜饼，卫生与健康和大家聊聊，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奚梦安、许波、胡兴义报道。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地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

0: 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船主们介绍，他们完成卸货冲冰作业后，马上要奔赴渔场接续作业，全力保障新鲜渔货供应双节市场。浙林海运121990代班胡光红：
1: 我们船可以装8000箱，但我们6000箱我们就回来了，带了15条船的货，一架大概就是400到500箱，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0: 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和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有30年代销经验的李忠勇介绍，开渔后鲜货的需求量大，价格略高于去年，油价等成本也带动了终端价格小幅上。

0: 本澳两左右的小鲳鱼每斤是9到15元，三指宽的小带鱼5到12元，普户的小黄鱼、马鲛等大体和往年持平。得益于鱼运船每日往返中国水产城的高效流转，从7月17号起，大批量的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呢会进场询价、分拣和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海鲜批发零售商陈伟峰。
1: 就进来宰很多了，量这几天越来越多的，会质量第一要好。今天买了鲳鱼啊，大鲳鱼、小鲳鱼啊，带鱼啊，马鲛鱼啊，然后发到温州啊、杭州啊，冷链车嘛，就发出去。比如说今天早上出发，下午就到了，一天发几百箱，有几十箱，有看那个货源有没有。
0: 鲜电商从业者郭贝磊。

0: 大逢中秋，欢迎你坐着鬼鲛来象山尝尝这份海苔喜饼，沾沾气头陈村的喜气。
1: 记者郑晴、通讯员高丽、任杰报道。9月19号上午，在象山医院易建集团丹西分院的接种门诊，流感感染风险。秋冬季是流感的高发期，老年人、中小学生属于流感的感染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肺炎等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学生群体发生流感，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现阶段正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县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

0: 直接我自己
1: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
0: 就是
1: 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大概也在七八千左右吧。还有一笔是我们当年就给他分红，前年可以拿到七八万嘛。
2: 今年上海的
3: 我二十多岁时，
2: 的增加值9.24%，增速4.2%，列全市第二。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6.6%，
4: 活农业资源，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淳安台发来的报道。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那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5: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6: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

0: 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2: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为您解读

我们还得从生命的最基本单位细胞身上寻找答案。人体由约30万亿个活细胞组成，正是这些活细胞的协同配合支撑起了我们的生命。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细胞批量死亡，数量少的话还好说，但如果数量达到一定程度，那生命的基础就会遭到动摇。 问题就在于此，死亡同样也是所有细胞的最终归宿。人体细胞有三种死亡方式，分别是细胞坏死、细胞自噬和细胞凋亡。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被杀死、被饿死和自杀。其中细胞坏死相当于细胞被杀死，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方式。细胞自噬相当于

因此永生就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要想永生，就需要细胞永生。正常细胞受到海弗利克极限的约束，无法永生。而突破这种约束，近乎永生的，又只有癌细胞。永生无法实现，死亡终究不可避免，这就是死亡背后的生理机制。不过，虽然死亡的最终结局无法被撼动，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死亡的其他方面

0: 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怎么样的习惯，这个人是哪个省的，他就一定怎么着。其实任何一个群体它都有一定的共性哈，但是并不适合每个人，每个人个体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性格哈，当然也会有一些符合这样的共性吧，才能说明它是来自于这个群体。也就像这个星座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共体，说的是大家的一些共性哈。所以管他什么座呢，他肯定有一些这个性格方面比较类似的东西吧。但是我总相信哈，每个人每个个体他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今天。

一天一点爱恋。那这首歌是由梁朝伟来演唱，周志平创作的一首歌。其实周志平他有很多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哈，就是说他写过这些很著名的歌曲，他基本上然后呢会自己再去演唱一个版本。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首《一天一点爱恋》，刚刚是两。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

0: 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1: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

0: 节啊，逐渐逐渐都能恢复过来。
1: 老公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能订这个虫草养颜液了。如果不够的话，以后想用了也没有了。而且这次还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我就合计着多订点，让他多喝点，不是更好吗？
0: 那倒是，严格来说呢，那养颜液你长期用都好啊，对身体的体质啊、体能啊，对于个体说双向免疫调节啊，

0: 病的发生方面啊，在恢复体力体能方面是极其强大的，因为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高分子活氧浓缩的一个发酵提升技术，我们呢利用基因干细胞的移植工厂，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高活性100%的物质，很多患者想用都用不上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3186-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喜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喜儿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是沈阳的听众，我就特别想订虫草养元液。现在吧，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订上了。
2: 您如果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呀，你得抓紧时间，要拨打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去订购啊，因为这里是直播间，没办法帮您订啊。啊，这一批。

上了。那这么便宜的价格，那从来都没有过的呀。就是因为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是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后一批了，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用不上了。那按照平均每人拿上50盒来算的话，那这5000盒呢，也就能够个100来个人用嘛，那真是很少啊。

0: 争取了，好吧？
1: 哎呀，那好吧，喜儿，我也挺理解你们的。那我想问问朝公，就是我的情况，就需要订多少虫草养元液，就是才够用，然后给我看看行吗？
2: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你讲。
1: 哎，好的好的，朝公，就是我身上这毛病吧，也挺多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懂嘛，然后也不太注意，然后我就简单说说吧，就是我有风湿，就快10年了。
2: 风
1: 就
2: 湿
1: 那
2: 关
1: 个
2: 键
1: 时候年轻
2: 对，
1: 啊，人家图漂亮，然后坐公交，因为以前是在那个北方生活，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臭美。

像咱们这个胃肠道不好啊，这些胃炎的问题呢，像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大肠癌细菌呢，胃肠道出现一些排便呐、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甚至发生一些炎症感染呐、肠炎呐、胃炎呐、溃疡啦，这是消化道的问题。然后血压呢还高，血压高，血液当中呢，大量的脂质沉着、过氧化的自由基物的，然后导致呢血液呢，严重的瘀滞，管腔压力不大。这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和时间。

马上呢又出现反复复发，这药始终清不掉。生物制剂呢就是一点乱，活性高，持续作用长，而且我们利用基因技术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物的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肽啊、虫草多糖啊、虫草甾醇啊、虫草核苷啊，所有这些重要的100%高活性虫草抗体物质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实现基因共存，实现基因共生，在人体的 DNA 与 RNA 当中长时间保持活跃的状态和功能，

0: 压力啊，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这也是小叔和喜儿最后能帮大家活的了。啊，如果说你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芳华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就可以了。
1: 感谢感谢，太感谢您小叔还有你们这个乐善基金的帮助了。啊，喜儿，曹博士在你身边吗？我想跟他咨询一下我这病情。
2: 嗯，可以可以，你说的。
1: 哎，曹博士好，曹博士辛苦了。这个曹博士啊，我想就想麻烦您。

0: 也没什么感觉，
1: 嗯，
0: 但是不好的时候，高压呀，哎呀，都189，有时候到200呀，
1: 哎，
0: 这个情况都有。
1: 啊啊啊！
0: 啊，就一到这个时候啊，哎呀，曹工啊，我走路啊都感觉就是飘的，
1: 嗯，
0: 腿发软，
1: 嗯，
0: 完走路就像没有脚后跟一样，
1: 嗯，
0: 完脑袋也疼，还耳鸣。

0: 活力。宁波轨交十二号线的通车，不仅让游客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周末休闲地，也让附近村民敞开心扉，主动拥抱轨交带来的发展流量。大许镇党委副书记于侃说：“
1: 我们提前串联起本地几个优质的网红打卡点，像军民湖，像我们豆瓣农场，像下一院的赛马场等等，希望通过轨道交通的便利带来人流，转化成我们当地的民宿经济、乡村经济。”
2: 建设平安象山。
0: 记者奚梦安报道。近日，塔山中学再次组织初一新生开展自行车骑行证专项考核，这是学校自2023年起常态化推进的交通安全特色教育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双重考核，引导学生持证骑行，文明上路，安全出行。本次考核设置两大板块，理论考试聚焦道路通行规则、骑行避险常识等实用内容，90分以上为合格。通过理论考试的学生持绿色通行卡进入场地实操环节，完成绕桩、直线行驶、过独木桥等项目环节，模拟上下学途中常见路况，重点检验学生实

0: 实际控车能力，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后，学生即可获得学校颁发的骑行证和专属车牌。学生
1: 以后上下学多骑骑，然后多磨练磨练技术，虽然有证了呢，但是以后呢学校肯定还是要检查的，我要保证我这个骑行证的分不会被扣光。
0: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上路必须年满12周岁。学校前期调研显示，全校约40%的学生选择骑自行车上下学，多数初中生虽已达到法定骑行年龄，但普遍缺少系统交通安全培训。

0: 解决家长接送难的一个停车难的一个问题，要有效的减缓我们学校的接送交通压力。我们接下来会每周安排我们学生会校园小交警对学生自行车的一个不文明停放和不文明行驶进行一个监督和管理。
1: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王超南报道，9月14号到19号，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放试乘，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进驻5个轨交站点，开展志愿服务，保障乘客出行顺畅。6天时间里，志愿者们坚守站台，引导客流，解答问询，帮扶老幼，让乘客的出行之路更

为区域海湾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公益力量。据了解，本次海洋守护公益行动贯穿全年，覆盖松兰山、半边山、封门口、西沪港四大重点海岸区域，围绕四季节点有序布局、分步推进，形成节奏清晰、内容扎实的全年守护体系，推动象山海洋生态。

重点科普反诈，十个凡事核心知识点，反复提醒新生摒弃侥幸心理，坚决远离各类诈骗陷阱。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

0: 答对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8: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7: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8: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7: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9: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爱心和弦向您推送的歌曲是《远山的回响》。这首原创歌曲词曲作者黄建华，江苏沭阳人。在谈及创作灵感时，他这样介绍：
1: 象山人文大学慈善助学活动帮助了无数濒临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课堂，听着那些感人的故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写一首歌，而是替那些山里的孩子写一封信，写给素未谋面的好心人。这些山间的种子在贫瘠的石缝里拼命向上，是因为远方投来的光太暖太亮。我希望这首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粤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
1: 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

0: 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2%。

0: 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

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

0: 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

银深度融合作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让创新成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根本动力。要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和质量品牌提升，进一步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科学找准赛道，推动机后城市。

位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并与参展单位和企业交流，了解参展准备、品牌打造、订单对接等情况。刘杰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充分利用最后冲刺的窗口期，查漏补缺，完善细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沟通对接，不断完善气象、安保、消防、网络安全等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有序，万无一失。要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主题，精心打磨主题展区、特色展陈，全景展现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成果，不断放大人工智能

0: 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档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由省委宣传部、省工商联主办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北京站昨天举行。活动通过产业推介、资源对接等形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在北京丽晶酒店宴会厅，来自浙江和北京两地文化企业的2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进行交流、推介和分享。现场，宁波市文化新三样产业集聚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六大产业平台依次上台推介。平台之一杭州未来科技城以人工智能为产业底色，汇聚阿里巴巴、菜鸟等头部企业。管委会招商部部长李国栋说，今年1到8月，社区内的近200家文化类企业营收已经超过4000亿元，他们会搭建覆盖企业从研发孵化

0: 投资总规模超15亿元，涉及文化 IP 类、文化科技类、文化制造类、文化出海类等多个方向。
1: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参赛选手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一场不动手不动口的特殊较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便利举措，覆盖口岸入境到展会现场的全链条。来不及办签证的外籍展客商可向杭州、宁波、温州、义乌口岸签证机关申请，获准以后从相应口岸入境。省内空港口岸开设专用通道和多语种咨询服务岗，12367服务平台浙江分中心设数贸会专席，7×24小时提供6种语言响应。展会现场设出入境服务点，办理签证延期、居留证件等，并依托 AI 杭州小程序提供离境退税等24项在线服务。
1: 2026云栖大会今天将在杭州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今年 AI 展示的重点已不再是能回答什么，而是能替人办成什么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0: 走进产业馆展区，一台融合了云台和机器人交互的手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打开相机功能，手机背后的云台能自动升起、旋转，跟随任务。手机里的 AI 也不止回答问题，还能一句。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结业。参训的近120名学员中，大部分是来自全省51家科创平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院执行院长、资深研究员，他们是浙江首批科学数据官。这批科研负责人的这次集体充电，大家学会了如何把科学数据喂给人工智能大模型。据了解，这次培训由省科技厅主办，为期三天，是浙江确定首批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试点后的第一次集中培训。课程涵盖科学数据体系建设、数据 token 化、语料准备及质量测评等全流程实践，结合生命科学、材料制造等领域的模型案例，帮助学员掌握从数据资源到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流程。培训还专门设置浙江省科学数据交汇与服务平台实操环节。省科技厅重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材料和基因两个方向开设数据科学观种子班，聚焦具体领域、具体数据和具体科研任务，推动相关科创平台共同开展数据治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模型验证。
1: 记者从国网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浙江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5000亿度，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另外，截至今年八月底，浙江全社会充电设施数量达308万个，全省车桩比达1.56:1。

0: 空中物流大动脉。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沈儿焕说，
2: 预计以后每班进口都会大于60吨，出口84吨，全年下来预估一周两班吞吐量在12000吨左右。
1: 嘉兴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常态化运营后，货物可凭借卢森堡区位优势和物流网络快速分拨辐射欧盟多国，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

0: 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千万乡级集装箱泊位群，为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1: 家国同庆，这里畅游2026全省秋季文旅消费季昨天在宁波启动。活动现场推出2026年全省秋季十百千万文旅消费矩阵及文旅消费惠民举措，发布跟着浙 BA 去旅行惠民举措、跟着浙 BA 游浙江品美食小吃指南与2026全省中小学生秋假专项优惠政策。本轮消费季将持续到11月底，期间全省将推出各类优惠举措3000多项，340多家景区推出专属优惠，其中210多家面向中小学生秋假推出半价免票等重磅福利，发放6690多万元消费券，引导 OTA 平台与银行投入2.2亿元商促资金，诚邀广大游客

0: 也一一打捞干净。
1: 上车的两档，连续四档，
2: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档，从鲤鱼桥出发到浮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0: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3: 居民的话都说了，我每天都要扫好几遍地，因为是落叶落下来可能会到河道里去，他就早点扫掉，很自觉。
0: 作为江南水乡，绍兴在水

0: 清洁城市，从政府倡导到全民自觉，绍兴正把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长效文明习惯。
1: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近日在河南濮阳落幕。由浙江曲艺杂技总团和杭州杂技总团联合创排的原创杂技精品《咏兰》，从全国26个入围中评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曲奖杂技节目奖。这是浙江曲杂总团继《文明技艺博之造型》摘得第十届金曲奖之后，再度问鼎中国杂技最高奖。
2: 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恒时代昨天在横店开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打造

0: 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根据俄众选委的数据，计票已经完成了 95.18%。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的投票制产生。
1: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当地时间21号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
0: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当地时间21号表示，波兰寻求在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说，其中约4000到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到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

0: 得38.2%的选票，赢得32席，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1: 大声锐评。近日，半月谈记者的调查揭开了部分基层干部休假的真实窘境。不少干部看似是按时休假、正常调休，实则全程在线、随时待命，手机不敢静音，消息不敢滞后，审批不敢拖延，最终变成了在岗式休假。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这种休假不休息早已成为了基层的普遍无奈，成为不敢休、不愿休之外另一类更扎心的休假难。根本原因就是当下基层不少关键岗位高度绑定个人，

0: 反对的是让紧急待命变成了全年无休，让法定假期彻底沦为了异地办公时间。只会硬扛不懂休整的队伍走不远，只讲奉献不讲关爱的风气留不住人。破解换个地方办公的怪圈，首要之举就是破除精神之困，推翻以不休为荣的畸形政绩观。此外，还要补齐机制的短板，要让 AB 决制度真正落地，同时要厘清日常事务和应急任务的边界，不随意打扰休假的干部。
1: 近日，京东外卖在北京部分区域试运行红灯停表，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长

0: 后续如何进一步扩大试点，完善技术，优化规则，形成制度，进而惠及更多骑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待红灯停表从试点走向全覆盖，让体面劳动、安全劳动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底色，这才是算法向善、城市向暖的最好助教。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